0: 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危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吗？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类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拖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新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打着打着，忽然间就把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把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瞬间，啪的一下子，正打在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小瘸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深度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领金 S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余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本台记者从中国安能的指挥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7点，前方在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往前掘进了约30米，接下来现场施工人员会往前一直掘进到国门所在的位置。据了解，现场施工作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现场除了淹没体还有掩埋体，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很多，没有办法判断淤泥的深度。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已抵达吉隆镇，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提供心理支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副主任、救援队领队邹玲表示，此次派出了10位专业的心理疏导人员，将采取在重点区域驻点、其他区域轮诊或者是巡诊的方式，提供心理的现场处置干预、心理健康教育的科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每年可输送大量绿色电能，有效缓解区域用电压力，同时兼具防洪、生态保护等综合效益。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3国总统举行3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3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50%，刷新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等一多地仍有强降雨，其中江苏、安徽等局地或现特大暴雨，降雨之强同期少见甚至罕见，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今明天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具体将如何执行？
1: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加入？
2: 啤梨茶加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3: 雪夜采摘，携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入口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2: 不串嘴巴，刚刚好。
3: 啤梨茶加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00。

0: 明天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那其实不仅是重庆，此前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作出管控规定。
1: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
0: 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哪些现实博弈？那家长在管控的过程当中又需要去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

0: 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颖认为，
2: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没有接受的。
1: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0: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把它进行销毁呢，以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3: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熄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然后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4: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5: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1: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0: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的数据，到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4: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6: 快到中秋节了，赶紧帮我带点什么回去好了。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产区的有毒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电话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季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为什么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炉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 反对一方也确认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为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22万人。
1: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和张力。我们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八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距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2: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5: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2: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

0: 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健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1: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啊，它的性质啊，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啊，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啊，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啊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2: 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国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该怎看待此次的公投结果？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继续来听报道。
0: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等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3: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务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0: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40%。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观察，
1: 冰岛啊，此前呢和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啊，都曾经在渔业上呢发生过非常尖锐的这个矛盾。这其实这个有关渔业问题的争端啊，很大程度上也成为2013年啊，当时冰岛和欧盟的谈判进行不下去的啊一个主要的障碍。另一方面的反对呢，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0: 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的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
1: 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啊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0: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封装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

0: 国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龙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的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正式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相当于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2: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百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1: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人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2: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保留对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全球储量规模第二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龙龙。
2: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1: 此前，美国曾推动本国国营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先例，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美国休斯顿大学讲师艾德豪斯指出，
3: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1: 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还称，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意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4: 当我看到新闻，心中不知哪个猜想成真了，美国想要的就是拿走石油，仅此而已。
5: 协议不仅让人担忧，也令人愤慨。我们委内瑞拉民众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没有力量去干预。
1: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自身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文东解读：
6: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煤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军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新油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0: 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何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罗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索性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何丽媛献花，当地有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贸易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卢江平也到机场迎接。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尼泊尔北部26号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当地时间8月30号，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介绍，救援面临多重挑战，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越抵核心受灾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同时，隧道内积水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进度面临挑战。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当地时间8月30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约合22公里）处，一艘油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克服困难，吉林口岸核心区搜救紧张有序进行，争分夺秒，216国道正在抓紧抢通，吉林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徐汇县临时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 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两件，首先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0: 我们先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线上淤泥厚达 1.5 米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来听总台记者张崇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2: 大家顺着我所指的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1: 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阴天有小雨，那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一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那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第二线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道路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截至今天上午7点，再往前掘进约30米。目前最新的进展情况如何？又有哪些新的抢通举措？我来听总台记者赵寻发回的报道。
3: 截至今天上午的7点，前方的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往前掘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呢，差不多是30米。此时此刻在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作人员已经抵达了冲沟的位置。其实在图上能够看到1、2可能还有第3条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瀑布，它会给整个的我们施工的这个作业的现场带来水流冲击，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抢通道路可以说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接下来会往前一直掘进到国门所在的位置。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场的施工作业其实还是面临不小的困难。为什么？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因为在现场呢，除了前段的这个淹没体，再往前走就是掩埋体。所谓掩埋体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把这个河床抬高了很多位置，所以呢在往前掘进的时候没有办法判断前方这个淤泥的深度。所以呢现在前方采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不断的通过大货车往前去运这个大的石块，通过大石块来填充进去，来相对稳定这样的一个固基，然后在固基之后才能够慢慢的往前掘进。这是目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困难，这需要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不同的这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所以呢在前方现在面对的挑战是这样。
1: 国道216线抢通工作有哪些困难？再来听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的分析。
4: 受此次泥石流倒灌影响，吉隆藏布河床整体被抬高5到6米，西缝断裂，大幅压缩，河势发生明显改变，现场地质条件复杂，作业面存在不稳定因素。此外，国道216线沿有道路被水淹没约2到3米，通行中断。 河道内河水流量大，流速快，水流对桌面冲击强烈，机械进展，物流运输受水流干扰明显，临水作业和夜间作业安全风险较为突出。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封闸边填筑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今天我们道路抢通工作还将持续，一是加大翻渣掏料填筑大块石料力度，加快进展，全力推进道路抢通；二是持续做好市面人员搜救相关工作；三是强化现场监测预警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临水作业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作业安全；四是

0: 他想以联合指挥部等部门联动，科学研判上游水情，动态优化处置方案，并增加设备及人员投入，力争早日打通救援通道。
1: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停驻施工，换前大块石，稳固落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油旱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2: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基隆散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套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

0: 队长樊永鹏通过中国之声介绍，
1: 我们前些两组部队也是有小小的变化嘛，也是联系到我们前面都是比较熟的呀，然后就交叉的一些把这个做的一个能做的先把它放到他们那边去去这样的一个事，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个机械式的组队，每天的组队这个其实调度也是困难。
0: 保险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拖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1: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你找两个车上去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地面和进入嘛。这个是主要是提升我们的救援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道路给拓宽，拓宽道路然后修建的。
0: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保险兵按照分层开发、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身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0: 靠青吗？
1: 这个主挖机是多宽，装了一对边角料及这个器皿吗？
2: 截至昨天晚上7点，目前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同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情机补协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1: 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这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的话，河道方面是否一些改流啊，还有这些后期一个加固。
3: 那有关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山东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为学生们打造了一个温馨充满活力的新学期开端。来听总台记者柴安东、王子璇、李栋的报道。
1: 在山东滨州阳信县第一实验学校，学校策划了五育闯关沉浸式入学仪式，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融入开笔破蒙、趣味拼字、跨栏击鼓、指尖拓印、巧手字理等趣味闯关游戏，不仅消除了新生的陌生感，更让他们在玩乐中完成了小学生涯的启蒙教育。一年级新生刘新梦：
2: 今天认识了好多新朋友，我们的教室很漂亮，我很喜欢。

0: 一年级新生张佳磊。
1: 入学闯关太好玩了，我完成了一个个小关卡，收获满满的祝福，太开心了。
0: 学生家长雷丽仙。
2: 感觉特别有意义，看到孩子们在各个关卡真实的体验，收获满满，作为家长感到很欣慰。
0: 在山东德州临沂第一中学开学第一课安全知识进校园主题活动现场，临沂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通过你画我猜、佩戴酒驾 VR 眼镜体验等方式，让学生沉浸式了解交通安全基础知识，深刻理解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风险，进一步绷紧交通安全弦。学生范佳明。
3: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转告给家人，做到知危险、会避险，自觉养成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
0: 在山东省实验中学东校，山东省消防救援局联合济南市消防救援局为700余名高一新生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开学第一课。消防搜救犬在训导员指挥下穿越障碍，精准搜救。学生们近距离观摩各类救援器材，亲手体验装备设备，试穿消防防护服，沉浸式感受消防工作，在体验学习中种下一颗颗消防安全的种子。学校教师孙丽娇。
3: 相信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他们会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如果有一天真的遇到了危险，也会做出正确的处置方式。
4: 眼下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呼玛县迎来小麦集中收获季，当地从他同时全域推进机械化标准化收割作业，护航粮食颗粒归仓。有央广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在呼玛县兴华乡和北江乡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与运粮车协同作业，饱满的麦穗经脱粒清选后汇入机载粮仓，秸秆同步粉碎还田，实现粮食减损与地质养护同步推进。操作人员通过智能终端实时监控作业状态，将麦粒经卸粮桶精准输送至运输车，收割转运流程高效连贯。呼玛县北江乡兴江合作社工作人员邵子龙。
6: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了4000吨小麦，开着涨势，亩产量预计能达到350公斤左右。最近这几天天气不错，地里全面开始收割，大伙心里特别高兴。
5: 据了解，今年呼玛县共计种植小麦58000多亩，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1600万公斤。为保障秋收，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制定预案，组织农技人员分片下沉一线，围绕收割减损操作、秸秆还田、安全储运等关键环节开展指导，联动气象部门实时跟踪天气变化，及时发布农情预警与提示，为种植主体提供参考。呼玛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于春雷。
7: 针对小麦收获窗口期短，作为时间紧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前统筹调配全县农机资源，保障收割机具足额跟上农时，并且同步跟进粮食晾晒、收储渠道对接等产后指导服务，全环节帮助种植主体减损增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8: 王守义13香，多点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育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身上正宗的调料。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1: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0: 好姐妹不说这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9: 张香婉面前一礼，谢人生路上知己。

0: 人称赞帕金时，温和文雅斯，其眉如豆柳如眉，日长如虎骨飞，春风犹如暖暖的仙人，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

0: 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用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始发老，日夕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多至阳生春又来。这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协议。
2: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力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环流今天早晨呢，从广东南下再度入海，并且呢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随后呢会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未来24小时呢可能会再度发展，加强为热带低压或者编号台风，甚至还有再次登陆我国的可能性。沙德尔从登陆我国之后呢，走出了极其罕见的路径，先后穿过了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又重新入海，风雨的影响时间长。过去的3-4天呢，江南、华南以及江淮等地陆续遭遇了强降雨，全地区降雨量超过了200毫米。接下来，沙德尔的残余环流以及其北侧的稻槽将会继续的影响江淮、江南、华南一带。今后3天，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的东部和南部会有强降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海南、台湾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在海南和台湾的局部地区呢，甚至会有特大暴雨。从累计降雨量来看呢，苏皖中南部、浙江东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江西、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台湾累计降雨量普遍都会在60到150毫米，部分地区呢会在150到200毫米，全地区呢还会达到400毫米以上。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江淮、江南等地已经出现强降雨，未来3天很多地方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需要加强警惕。全地区强降雨的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特别是在海南、安徽东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安徽东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中小河流有超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务必要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区河谷等易发灾害的易发区。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罗敏。

瞭望者，深圳长空，历史代潮口。

0: 精彩内容，聆听等你来。
1: 宝
0: 藏
1: 档案，启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收藏香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前文用品说明书或者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

0: 那个祖辈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一名高品质与礼品哦，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你。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晏殊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独立，那么我选择晏殊，祝大家中秋快乐。
2: 晏殊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 IPTV OTT 平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传播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当地时间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地时间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吉隆县今后3天多降雨天气，小雨为主。降雨天气亦导致日喀则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人工智能服务如何集中供应、按需取用。总台记者探访24小时运转的磁源工厂。
1: 第二届中国空间智能大会举行，有哪些新成果发布？
0: 云南罗汉镇发生湖泊灾害，溢水库出现浪坝险情，记者直击抢险安置最新进展。

0: 啊。
1: 这么凉快的啤酒，喝过吗？
0: 啤里茶醉啊。
1: 靠谱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0: 啤里茶醉啊。
2: 啤里茶醉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都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湖地林很纯，厚厚的羽毛能将企鹅挡在遮雨，但鲜美的食物会水里不透风的灵魂。

0: 人员，也就是 token， 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国家数据局29号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客户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也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
1: 新的词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接下来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刘百轩去了解一下。
2: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词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词源。词源工厂总负责人严敏：
3: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 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啊就开始生产这个词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词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词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词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词源工厂运营负责人朱露露：
4: 这是我们词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

0: 这个资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资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超过10亿资源的产出。
1: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资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具，很多的漫具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1: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2: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
3: 那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更多高质量资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一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研发工程师袁一江，
4: 他可能做的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告说资源紧张啊、这个请求失败，本身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思考餐我得定个闹钟。
1: 就在工程师袁一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算力优化师施天辉
5: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1: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算力优化师刘多生，
6: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行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资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1: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4: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2: 听完刚刚的报告，让我对未来的大模型和智能体更加的期待。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磁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等新职业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
7: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专家表示，磁源的应用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但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
7: 知音视频的编辑还有编程这样一些服务类的场景中间的应用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磁源消耗量的一个主要场景。金融机构用磁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磁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磁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计价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0: 让机器像人一样理解三维空间，是人工智能从能听会看迈向能行动会思考的关键一跃。8月28号到30号，第二届中国空间智能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大会以技术方向标与产业连接器的定位，吸引了近千名来自全国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专家学者。那这届大会上有哪些新成果发布？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志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大会上观察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本届大会的重头戏之一呢，就是大规模空间智能 3D 数据开放计划的发布。它的意义啊，在于可以给机器人打造一个三维平场，让机器人在上场之前，先在数据的世界里面完成从感知到行动的全套训练，从而实现让机器人从能听会看到能动能行的关键跨越。本次大会的主席、浙江大学的张国峰教授告诉我们，当前我们自然语言模型和图像视频模型已经发展到一定成熟度，在规模化的应用了。这主要得益于互联网积累的海量文本、图像与视频数据。然而，当前也还有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 3D 数据极度匮乏。这也已经成为了制约空间智能发展的核心瓶颈。AI 啊，不能永远停留在对话框里，它必须走出 2D 的屏幕，进入真实的物理世界去感知、理解和交互，而这恰恰依赖空间智能。遗憾的是啊，目前 3D 数据的获取成本还是很高昂的，而且规模也严重不足，这就直接拖慢了这一进程。为此，需要构建一个大规模的空间智能 3D 数据集以及配套的基准评测体系，为空间智能基础模型的研发提供公共底座。这将是国内首个填补该领域空白的核心基础设施。据了解，该计划由20多家国内顶尖高校和行业的头部机构联合发起，将构建至少100万级的 3D 场景，包含了静动态、覆盖室内的家居、工业、车间、自然环境、城市、街道等各种类型。其目标正是为空间智能领域打造一套规模领先、场景全面、标注规范的 3D 数据集与评测基准，来推动空间智能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同时啊，大会还围绕空间智能聚焦前沿交叉、助推产学研融合等展开了系列的主题论坛。在大会的现场呢，有一位从业人员就告诉我说，他觉得数据集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就以人形机器人为例来说，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摇操是需要大规模高质量的数据，尤其是一些人类难以到达的场景，比如说像深空、还有深海，以及一些有高度危险性的场景呢，这时候就可以发挥智能体的作用了，可以让智能体来代替或者说配合人类去这些难以到达或者高度危险的场景，来执行数据采集与操作的任务。从无人机自动导航到让机器人理解家居环境，从分散的数据采集到公共数据集与标准的统一建设，可以说中国的空间智能领域啊，正在经历从单点突破到基础设施构建的质变。主持人。
0: 好的，徐志浩。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8号下午到29号上午，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勒马县普降大陆暴雨。昆明市托管的勒马县罗汉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187.5毫米，发生洪涝灾害。据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29号晚8点10分发布的通报，罗汉镇罗龙村银行水库出现断坝险情，存在溃坝风险。
0: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避险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观察。
3: 在应急响应启动后呢，在各级政府的指挥调度下，武汉市及时组织了盐塘水库的排险处置，现在是已经打开了新的泄洪通道来增加泄洪能力。目前水库的溢洪道畅通，为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留足了空间。目前呢，这边用电情况稳定，前天晚上我刚到武汉时呢，这边的网络也其实是很不稳定的，但现在呢，网络通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我到2213武汉段于3时下午4

0: 内市抢通。昆仑高速已经恢复了一条通道，保障应急车辆通行。目前呢，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截至昨天晚上的11点呢，消防救援力量一共营救了被困群众53人，搜得了1名失联人员，排除了盐塘水库的险情23处。目前我们了解到呢，武汉这边启用了多个安置点，安置点呢主要在一线国门大厅、学校、农场这些地势比较高的安全区域。在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物资有防潮垫、铲子，还有面包、水、方便面等物资。当地呢还设置了移动充电站来满足群众的基本用电需求。现场呢整体还是很有趣的，大家心态也都很积极。采访时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安置点呢安置了周边5个村的受灾群众，大概是有1400人左右。针对孕妇、老人、孩子等群体呢，还会有专门的这种救灾帐篷来安置他们。合作区还专门协调了6辆救护车来进驻安置点，开展医疗救护和健康监测。供电车和通信保障车也都在，让村民能够向家人报平安。根据灾区群众的需求呢，各级政府是调拨了超过3万件应急救援物资。目前呢，在安置点呢是能安置得下，各个点的储备也是足的。
1: 经常用脑。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准备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转进这一碗滋养你。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李丽，那么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古有成句，平凡生命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一名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在送餐途中偶遇高龄老人中暑倒地，危急时刻他不顾送餐时效，果断停车科学处置并报警，老人被及时送医转危为安。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黄岩台记者林海洋、黄一新、叶雨欣的报道。
2: 谢谢你上次那个报警，
3: 8月26日，黄岩区分局城西派出所的民警专程来到外卖小哥范博文工作的点位，为他送上官方表扬信，感谢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暖心救人的善举。事情发生在8月19号下午，当时烈日高照，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让户外出行的市民倍感煎熬。在黄岩城区的桃园西路，78岁的严阿婆独自外出时，不幸遭遇高温中暑，体力不支摔倒在路边，老人浑身酸软无力，无法开口言语，加上身处烈日暴晒的街头，随时可能出现脱水、晕厥等严重险情，情况十分危急。此时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正穿梭在街头赶单送餐，途经事发路段时，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倒地的老人。一边是时效紧迫的送餐订单，关乎工作考核，一边是倒地的高龄老人，急需救助帮扶。没有丝毫犹豫，范博文当即放弃赶单，果断停车上前救助。他说，
4: 当时看到老人摔倒在地，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作为一个党员，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群众有

0: 来觉得阿福就是有点，他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就非常体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的担当，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去学习。
1: 在现场情况全部妥善处置，老人顺利送上救护车后，范博文没有过多停留，默默转身离开，重新骑上配送车辆，继续完成送餐任务。因救治及时，目前阎阿婆身体已无大碍。在收到民警送来的表扬信后，范博文谦逊地表示：“
0: 只是一些小事，我认为换做另一个党员或者换做另一名有爱心的青年，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2: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方面，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市呢是一个震荡走低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是有一波反弹，经过了反复震荡之后，大盘呢还是有所回升，尾盘呢上午沪市报收3944.46点，下跌了7.72点。跌幅0.2%，成交6253.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3812.99点，下跌了140.08点，跌幅1%，成交6858.6亿元。两市上午总计成交13207亿元，比上交易日上午呢是减少了1132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一个走势。个股呢是涨跌家数对比1:1.3，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在上午开盘的时候是成功一共四千只股票下跌，1000只股票上涨。那在美市呢，表明还有1000多只股票由跌转升。行业方面，基于涨幅频率的分别是文化传媒、办公用品、银行、煤炭、教育、工程机械。基于跌幅频率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生物科技、汽车、制药、电工电网、基本金属、概念股中短剧、游戏、影视传媒，还有液冷相关的板块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72%。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珠宝、钨矿，平均跌幅超过了3.78%。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市场震荡中，逐渐的在企稳，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关注的低估值高分红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莫吉、伊晨、吕浩，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

0: 保健的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1: 无望的日子里，都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儿，愈健康。敬酒，一起独特的韵味。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沙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历的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李冰分列会谈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期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吴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抢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截至目前已累计推进533米，距吉隆口岸还剩约1.15公里。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2，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上升2.4%，环比上升11.8%。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于首位。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的海水中，

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到5000万美元之间。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并供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8月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以上就是这一期的。

0: 我是刘芬，我是刘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时隔一个月再次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升至794人，专方专家与尼泊尔方面合作，协助开展灾区隧道探查和搜救。
0: 国际新闻点：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北欧之间重新拉住？
1: 南美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方宣称获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多数控制权，是交易还是干预？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0: 住的中东城市。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对拉纳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队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静兰稍早前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英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
0: 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破碎威胁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队不为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美方称，伊朗制造了新威胁，美军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民用船员、商业航运以及全球贸易的自由航行。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近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0: 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协议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方面的表态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子欣的分析。
3: 海峡问题呢，是美伊建行的后续，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谈判的前提，同时呢，也是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议题。因此，在现阶段，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必然是美伊交锋的主线。首先呢，那伊朗副外长对于海峡正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并且呢不急于重开的这种表态，以及革命卫队未经协调不得通行的禁令，与伊朗同阿曼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可以说是几条线并行不悖，说明伊朗呢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的筹码，既要掌握通行的规则，同时又要决定最终是否海峡能够通行。那么以通行换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和权益停火是伊朗最直接的诉求。其二呢，海峡也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所谓经济绞杀的直接通道。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管控伊朗港口进出，那么封锁的效率就取决于对于海峡的这种管控权。其三呢，就是双方在海峡的每一次动作，其实都会及时传导至油价和全球市场，从而将这一关键筹码的影响无限放大。那近期伊朗总统谈共识、外长谈关闭、卫队谈控制，这种多重信号本身也是意味着，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希望将海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1: 多家外媒近日称，美伊冲突已经成为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并非外交政治的后果，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长达半年的美伊冲突给美国经济与民生带来了哪些压力？这是否又会成为左右美国对伊政策的因素？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事实上，这种压力已经完成了美国对伊朗博弈政策的改变。我们知道，美国发起本轮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最初的原因就是为了所谓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但凡谈及协议，美国都要把核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首要位置。但近期我们却看到，美国副总统兰斯明确表示，美国在中东行动的最优先事项是要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的能源，而至于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等其他目标已经是退居次位。这就足以说明，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强硬军事政策以及对伊朗的封锁所导致的政策反噬，已然让美国自身的压力达到了必须要重视，并且因此必须要改变自身外交政策的地步。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半年，在战事爆发之后，国际油价是一度升破了每桶100美元。七月下旬，美国的汽油均价较战前也是上涨了约40%，而物流成本向食品、农次进行传导。美国农业州的化肥、燃油价格是明显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降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政府评论油价的工具也接近见底。那这种通胀压力直接演化为选民不满，并集中表现于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强烈反对。民主党已经将战争、油价、通胀绑定为中期选举的核心叙事。共和党自己也明白，如果油价不能回落，军事成果的说辞就难以奏效。所以，当前美国把对于伊朗的政策重心从军事转为经济，并且不断放话说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能够保证油轮的通行。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为了缓解市场的焦虑，

0: 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45，尼泊尔临时总统就任人数升至794人。更多最新消息，由总台记者张悦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1: 8月30号，中国空军2架 Mi-20 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

0: 自飞抵尼泊尔。三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五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有幸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迪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引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以及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1: 刚刚记者也介绍了，目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在尼泊尔的救援工作面临三大困难。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利用专家团队等车前往灾区的短暂间隙，访台记者对中方援泥隧道救援专家李柳婷进行了独家专访，对这些难点进行了详细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观点。
2: 我们这次肯定是以搜救人员为主，实地踏勘他的现场的情况，然后找到最简便，不是说什么大型设备就好，最简便最快捷的方式去把它救出来，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为主。
3: 你对你们这次来带什么特别的设备呢？
2: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侦察设备、监测设备和探测设备，能够快速找到被困人员的这么一些装备。我们现在的困难，一个是最大的困难，第一就是次生灾害，上游还有堰塞湖，还有很多的风险，包括边坡已经不太稳定，包括还有天气，应该是还有雨，这些对我们救援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这个我们首先要有所预判和控制。第二个呢，就是人员的维生，因为时间确实过得比较久了，然后完了他在里面的生存条件很差，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第三个呢，我们在救援的时候道路非常难，非常难。你看现在基本上的大型设备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交通这个方面是很难的。我们都做好了有很多徒步的一些准备，一边搜索一边推进。
4: 本台记者30号了解到，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区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
1: 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
4: 正午6时，近看国际风云。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源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然而，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美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明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7: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100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6: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人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7: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保留对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个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全球储量规模第二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罗一龙。
7: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6: 此前，美国曾推动本国民营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先例，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美国休斯顿大学讲师艾德豪斯指出，
8: 美国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让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6: 纽约大学专家韦拉斯科还称，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当地时间29号，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于委内瑞拉石油的掠夺意图在意料之中，作为普通民众无力干预阻止。
9: 当我看到新闻，心中一直以来的猜想成真了，美国想要的就是拿走石油，仅此而已。
10: 协议不仅让人担忧，也令人愤慨。我们委内瑞拉民众不过是沧海一粟，根本没有力量去干预。
6: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自身及国际原油市场将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文东解读：
11: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燃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军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燃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个油的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4: 60分近看国际风云，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纠纷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了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加拿大工会成员佩欣。
13: In my opinion, it is the best.
14: 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情形了。我和我的丈夫都在通用汽车工作，我丈夫就在英格索尔的工厂工作。临时协议就好像掉在我们面前的胡萝卜，我们会接受协议的，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如果未来 来有机会，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抓住机会回厂里上班，未来还有希望，大门还没关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12: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1: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否真的如美国所说能让其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来听美国媒体的分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是我们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15: 爸，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再再放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

舒服，试试好吃蜜，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行动计划明确五大重点任务，一是扩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是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起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是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是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五是促交流，拓展特殊教育对外合作渠道，提升特殊教育对外交流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根据应急管理部和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安排部署，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启动应急联动机制，安排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新疆昌吉储备中心调配8辆公路应急机械车辆赶赴灾区，全力支援公路抢通任务。此次调配的8辆应急机械车辆包含平板拖车、路机箱、吊车等公路抢险保通关键装备，将主要用于216国道吉隆口岸段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应急救援车辆已于昨天下午出发赶往救灾现场，救援队伍抵达后将与当地救援力量汇合，投入公路抢通工作，为后续救援物资运输和人员搜救提供有力保障。记者在今天举办的贸促会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到7月，贸促会所属贸重委、海重委受理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仲裁案件289件，标的总额达208.15亿元。贸重委已与44个共建国家的69家国际争议解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贸促调解系统受理相关调解案件近300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中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29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此刻提示，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明天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9:60进入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点。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拉住？
1: 日本性共丑闻持续发酵，福冈县又一涉事官员考虑辞职，日本大使参观纳粹集中营旧址，言行被批虚伪。

0: 正午60分，即可国际新闻、国际新闻。冰岛29号就是否重新入炉谈判举行全面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22万人。
1: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和张力。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8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2: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5: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2: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宏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4: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限制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0: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 租界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该怎么看待此次的公投结果？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等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6: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物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2: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40%。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观察，
4: 冰岛啊，此前呢和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啊，就曾经在渔业上呢发生过非常尖锐的这个矛盾。这个有关渔业问题的争端啊，很大程度上也成为2013年啊，当时冰岛和欧盟的谈判进行不下去的啊一个主要的障碍。另一方面的反对呢，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的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
4: 接下来短期呢，我想很难再重启啊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2: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方刚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

0: 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
1: 中国之声，
2: 上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方面30号消息，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隆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些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4: 不仅是国内政治丑闻持续发酵，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联系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
2: 有网友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时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5: 这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在这里，纳粹德国曾对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实施大规模的拘禁和屠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思纳粹暴行、铭记战争受害者的重要历史遗址。就在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访问欧洲期间来到这里，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并把这段记忆传递给后代。然而这一表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另一层讨论。当日本的外交官在欧洲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人们也会追问日本又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历史。奥斯维辛所承载的是欧洲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暴行的集体记忆，而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实施侵略，也留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战争暴行。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外交官在奥斯维辛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有关消息引发网友质疑，他们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承认战争罪行。
4: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网友们评论道，日本在中国也犯下了大屠杀，不打算停一下吗？新居雄介大使去奥斯维辛

0: 来经历大屠杀，轻描淡写，还年复一年的派政客去靖国神社参拜，真是可耻。德国已将反日纳粹战争罪行认定为非法行为，日本难道不应该也对自己的战争罪行这样做吗？
1: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魏兹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认为，

0: 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诺维亚克表示，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
1: 如果我们用一种标准衡量纳粹犯下的罪行，却用另一种标准衡量当时日本政府犯下的罪行，那么就会产生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每一位受害者，每一项罪行都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进行评价。在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犯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恰恰缺少了一句真正的道歉。

0: 这个标准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全程历时38天。
1: 这次行动在规模、持续时间与覆盖范围上均属于该系列行动的较高水平，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吴斌的报道。
2: 法国天马远程部署行动自2018年启动，旨在印证法国空中作战力量在不依赖沿途他国基地的情况下，完成在印太地区部署的可能性。去年，天马远程部署行动航线转向欧洲北翼，今年的行动则将此前的部署范围整合，形成覆盖北极、太平洋、印度洋直至中东的超长航线。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4架阵风 F4 战斗机、3架 A330MRTT 加油运输机及2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法国为争夺地区影响力，主动加入地区热点问题博弈的态势值得高度关注。
3: 他领4架阵风 F4 型战斗机是法国最新型的，既可以进行空中突击，又可以携带核弹，再加上5架国造飞机，显示出了一体化的中国制空权。以这个攻击的打击方式，就现在利用掌心的僚机这样一种攻击模式，使空中的体系化打击呢，这种局域性的网络性的这种攻击呢，更加的突出。他的飞行路线从法国对北京、阿拉斯加，再到韩国、日本、新加坡，然后呢向西飞到中东地区，正好围绕欧亚大陆板块呢转一圈。从演习的整个过程来说的话，第一个呢就是针对敏感区域的亚太地区呢，美国对于包括中国势力呢发起了首战的竞争，而法国的之前呢也发表了印太安全战略报告。我们从地缘政治、从商业方面呢，法国呢也希望呢把这个触角伸向亚太地区。北京来看的话，历经这多年呢，北约也在虎视眈眈的盯着北极的争夺，跟俄罗斯跟有关国家争夺北极呢，现在是法国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而这次飞到中东地区，美国和伊朗现在这种博弈正处在焦灼状态。那法国如果说能够出现在这个地区呢，它不单单是跟美国站台，同样呢也显示出法国中东地区的重要能力。所以说反过来看的话，现在这种演习呢，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比如说局域性的，或者是有一项单独的科目的演习，它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目标的一个行动。
2: 按照规划，在此次天马第一阶段的行动中，法国的 A400M 重型运输机编队将前往阿拉斯加，与从法国本土直飞的阵风 F4 战斗机及 A330MRTT 加油运输机会合后，将与美国空军展开联合训练。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法国一直倡导欧洲防务自主，力求摆脱美国的影响。既如此，法军为何还要与美军举行联合演练？美国对于法国拓展影响力的举动持怎样的态度？滕建群分析。
3: 美国这么多年呢，一直呢保持着戒心，法国呢一直在欧洲呢希望能够替代美国，突出美国的影子，让欧洲呢保持相对独立的安全防御体系。但是欧洲现在应该说散沙一片，即使是不断增加军费、不断的国内内战，也很难呢形成欧洲自主的防御体系，所以还得靠美国。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美国现在对欧洲呢似乎呢

0: 看的话，它的影响全球大国，包括同性能力的这些大国呢，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1: 上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刘金、一晨、李浩，主持刘锦、刘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然地回答道：“我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刘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各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元天

0: 到撞玻璃上了。
1: 那不正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知恩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类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当地有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卢江同也到机场迎接。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记者刘峰在国道216线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可以进去的车和抢修人员非常有限。截至今天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距离。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在昨天完成了 S 弯道的打通之后，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目前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较大，据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昨天，移民管理抢险救援突击队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卫星电话、急救药品、攀登绳、脱困板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搭乘军用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就地开展地毯式搜救。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是收音新闻的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克服困难，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紧张有序进行，争分夺秒，216国道正在抓紧抢通，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关注西藏吉隆县人事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人事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 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两件，首先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0: 先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可曾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2: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1: 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这几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0: 今天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的抢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当天上午，总台记者刘峰在国道216线抢通多元面的最末端了解到，截至今天10时，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距离。目前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攻坚期。来听本台记者刘峰发回的报道。
3: 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16国道的抢通的一线，在我身后狭窄的抢修作业面上呢，有刚运完石料的卡车正在往外走。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作业面的位置，其实是今天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因为地形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弯道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抢修作业面，所以里边的这个可以进去的车和抢修的人员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就距离在这里的一个不打扰施工进度并且安全的位置呢报道。截止到目前这样一个抢修的进度，我们了解呢，截止到今天10点的时候，整个累计推进呢是来到了533米，就此做一个推算也

0: 也就是说，距离吉隆口岸呢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我跟这个现场施工的中国安能的工程人员了解了一下呢，今天的这个作业呢，在昨天完成了 S 弯道的这样一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可以说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而且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抢通作业就进入了一个攻坚期。为什么这么说？通过航拍画面我们看到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你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大家都是渐次排队的。而且一旦有这个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的时候，这些挖掘机呢还要让路啊、给来到核心的这样一个路段。来到这个区域可以看到整个的作业面即将进入这样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弯道作业，所以它的难度就是非常大的。那这样一个作业面意味着过来的水流的冲击比较大，而且水流冲击大之后，作业面临近的这个山谷的这个地方的路面呢非常的有限和狭窄。施工的这个安能的工程人员告诉我说呢，难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的这些卡车运进去的石料呢倒进去以后基本上2/3就被冲走了，也就是说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能够填充的这样一个用量呢只有1/3的用量。所以呢我们今天进来的时候会发现呢，这样运载石料的卡车呢今天在它的车斗里装的这个石块呢都是非常大的。前两天我的同事进来的时候看到有大的也有小的，但今天你几乎很少看到这样一个小的石料，因此现在调整了这样一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现在取得成效怎么样呢？据在最一线的这个安能的工程员告诉我呢，目前看成效还算不错。这样一个大块石料投送下去之后呢，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就会减少，后续呢可能还需要结合地形用到涵管等更多的材料。我们也会跟随着工程的进度而进一步的进去来看这样一个抢险的进度，这个推进的难度是什么样的。
1: 国道216线抢通工作有哪些困难，我们再来听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的分析。
2: 受此次泥石流倒灌影响，其中三部河床整体被抬高5到6米，西缝断裂，大幅压缩，河势发生明显改变，现场地质条件复杂，作业面存在不稳定因素。此外，国道216线沿有道路被水淹没约2到3米，通行中断，河道内河水流量大，流速快，水流对作业面冲击强烈，机械进站，物料运输受水流干扰明显，临水作业和夜间作业安全风险较为突出。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旧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筑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时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今天我们道路抢通工作还将持续，一是加大翻渣掏料，减重大块石料力度，加快进展，全力推进道路抢通；二是持续做好试验人员搜救相关工作；三是强化现场监测预警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泥水作业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作业安全；四是加强与联合指挥部等部门联动，科学研判上游水情，动态优化处置方案，增加设备及人员投入，力争早日打通救援通道。
3: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先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流汗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昂的报道。
4: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

0: 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1: 我们前期第二总部这边也是有很多的配合嘛，也是有提到我们前面是天水的呀，交放的一些仪器，还有这个做的能做的，现在到我们这边的一些资源都练了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机械上的区域，每天除了是其实调度也很困难。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1: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的都最少两个增压机滴上一层嘛，就保证了力量的定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效率。
2: 我们到前面去把道路给拓宽，拓宽的道路然后先给它定住高度，提升检查队员的力量。
0: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身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2: 每个官兵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每一台机械都得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拖延、及时离线。这两个单体飞机在上面，它是松散的，但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
3: 为什么这么急要安排两个呢？
2: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器那边，它的下方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就是观察单体，
3: 像这些下面一样什么的，要需要清吗？
2: 这个补挖机是拓宽装载仪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0: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情缉捕械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2: 因为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有一个项目的话，河道方面存在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路基的一个加固。
4: 那有关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西安进行时将持续关注。
0: 没有过于程序。

0: 近日，浙江台州市黄岩区一名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在送餐途中偶遇高龄老人中暑倒地，危急时刻他不顾送餐时效，果断停车科学处置并报警，老人被及时送医转危为安。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黄岩台记者林海洋、黄一新、叶雨欣的报道。
1: 谢谢你上次那个报警，感谢你的热心。
2: 8月26日，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的民警专程来到外卖小哥范博文工作的点位，为他送上官方表扬信，感谢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暖心救人的善举。事情发生在8月19号下午，当时烈日高照，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让户外出行的市民倍感煎熬。在黄岩城区的唐人西路，78岁的严阿婆独自外出时，不幸遭遇高温中暑，体力不支摔倒在路边，老人浑身酸软无力，无法开口言语，加上身处烈日暴晒的街头，随时可能出现脱水、晕厥等严重险情，情况十分危急。此时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正穿梭在街头赶单送餐，途经事发路段时，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倒地的老人，一边是时效紧迫的送餐订单关乎工作考核，一边是倒地的高龄老人急需救助帮扶。没有丝毫犹豫，范博文当即放弃赶单，果断停车上前救助。他说，
3: 当时看到老人摔倒在地，就是也没有想那么多，作为一个党员，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

0: 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群众有困难，我们都要伸手帮助。
1: 身为退役军人、共产党员的范博文有着扎实的应急处置经验和安全常识，他深知高龄老人意外摔倒后随意搬动身体极易造成骨折、内脏损伤等二次伤害，为此他坚守科学施救原则，没有贸然挪动老人身体，而是迅速蹲在老人身旁，用自己的身体为阎阿婆遮挡炙热的阳光，为老人降温避光。同时他不断轻声安抚老人情绪，耐心陪伴交谈，防止老人陷入昏迷，错失救治时机，并同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清晰报备现场位置和老人状况。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民警林建接到报警后，迅速带队赶到现场，快速核查老人身份信息，紧急联系老人家属，并配合120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林建说，
0: 如果老人管理危险的，他当时呢还有一个担子比较急，他一直就守在这个阿婆的身边，他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就非常体现了我们的责任和担当，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的去学习。
1: 在现场情况全部妥善处置，老人顺利送上救护车后，范博文没有过多停留，默默转身离开，重新骑上配送车辆，继续完成送餐任务。因救治及时，目前阎阿婆身体已无大碍。在收到民警送来的表扬信后，范博文谦逊地表示，
0: 只是一些小事，我认为换做另一个党员或者换做另一名有爱心的青年，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2: 一时三江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马家主要可以更新完马上种，
2: 方之树马上种，全屋换新一键植入，八小时净位种新芽，
3: 马年换新马上种，就选三棵树，三棵树
2: 马上种，
3: 高级穿戴超过期。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据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有机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电话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呼玛县迎来小麦集中收获季，当地抢大粮食，全域推进机械化标准化收割作业，护航粮食颗粒归仓。请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在呼玛县兴华乡和北江乡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与运粮车协同作业，饱满的麦穗经脱粒清选后汇入机载粮仓，机载同步粉碎还田，实现粮食减损与养护同步推进。操作人员通过智能终端实时监控作业状态，将麦粒经卸粮桶精准输送至运输车，收割转运流程高效连贯。呼玛县北江乡兴江合作社工作人员邵子龙：
2: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了4000多亩小麦，开着长势，亩产量预计能达到350公斤左右。最近这几天天气不错，地里正在全面开始收割，大伙心里特别高兴。
1: 据了解，今年呼玛县共计种植小麦58000多亩，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1600万公斤。为保障秋收，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制定预案，组织农技人员分片下田一线，围绕收割减损操作、秸秆还田、安全储运等关键环节开展指导，联动气象部门实时跟踪天气变化，及时发布农情预警与提示，为种植主体提供参考。呼玛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于春雷：
3: 针对小麦收获窗口期短、作业时间紧的持续情况，我们提前统筹调配全县农机资源，保障收割机具足额跟上农时，并且同步跟进粮食晾晒、收储渠道对接等

0: 产后指导服务，全环节帮助种植主体减损增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请您。

0: 着正头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腿，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在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他，小瘸子巡镖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深度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美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余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使用新嗓子喉片。

0: 那个帮助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有中秋晚宴的甜蜜礼，借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果林，夜魔我选择郭志文，祝大家中秋快乐。
4: 我也称28年中秋高频事业位，电话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胭脂屋。
6: 北京时间13:3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防检救灾办吉隆前方救灾工作组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已经完成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表示，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和宾馆，他们的基本生活已经得到妥善安置。在救灾物资保障方面，王超表示，灾害发生以来，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了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同时协调各基金会援助物资将近70000件，西藏自治区也调拨了大量物资。王超表示，这些物资分为两类，一类是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物资，一类是保障救援队伍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资。王超还介绍，目前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我们将结合风险村的排查和救灾和救援队伍的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的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办的贸促会发布会上，发言人强调，今年前7个月，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组展单位和48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59.9万平方米。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声明说，美军利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声明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据伊朗国家电视台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超大型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2枚水雷击中后起火并停止航行。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革命卫队强调，船只必须遵守其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30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照片标注拍摄日期为2026年6月25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后3天吉隆县最高气温在18度到20度，最低气温只有8度，昼夜温差较大，体感湿冷。今天西藏西北部到东部以及四川西部多地普遍会被降雨覆盖，降雨最强的地方会出现在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多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以上就是瑞士站的此时此刻。

0: 我是收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青衣女注射乱象频发，庄子号产品被违规注射入体，大量求美者身心受损，所以台记者展开调查。

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

0: 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然而，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的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的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庄子号产品注射进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严重的身心创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
1: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她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2: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哦，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1: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2: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1: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他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容貌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2: 看起来怪怪的那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很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1: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0: 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纯组人表皮生长因子、纯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林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杜甘粉加胶原溶酶液，为中字号胃癌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杜甘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中字号胃癌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1: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0: 陈老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2: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专门处理的，不复杂，它的表现症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局部的扩张可能异常，但是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幸福的林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林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林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达到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3: 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一开始我们的治

0: 为的是上述内容危险。现场调查发现，像林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名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提升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1: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这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0: 无奈之下，他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0: 王女士试图找林雪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2: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了。
0: 记者了解到，遭遇所谓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3: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下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的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4: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美白的美容效果，却并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物质。一些从业者刻意混淆概念，将本来只能外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针下去究竟美容还是毁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了解到，装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了部分生活美容博览会，发现在一些销售伤口中，标注为中字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5: 那你那个装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6: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生长减长、混针都可以。
5: 不能往里面打。
6: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人。
0: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装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5: 就是你过来就来了，
0: 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7: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摆的都是器材，你用都是第二的，谁能少用器材呢？第二又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家。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注射级的锁，你也可以实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血栓的注射水都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我加辅料的可以吗？那你不加，你没有让他不让加辅料吧？
0: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精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副会长李俊，
8: 以装字号或者械二类的

0: 只要从携三去健康做事的话，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1: 李俊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装四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0: 如果是第二类的或者装四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它无菌浓度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局部的这种化脓啊、蜂窝之液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结节啊什么这些问题。
1: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2: 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医疗，还是要严肃地把它当成一个医疗行为来看待，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有时候你觉得不是。

0: 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却成为超市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是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的认知误区。
1: 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么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又该如何透过包装文案精准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来听记者的报道。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
2: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3: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1: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业师胡学旭：
4: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银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3: 哦，
4: 营养价值相当高，
3: 哦，
4: 它的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1: 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到80%的膳食纤维、必需维生素、核固酮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时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5: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必需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的比例来摄入。
1: 蔡晶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物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 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
5: 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粗，就像咱们做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度。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布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 报道引用美国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乌罗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鲁特雷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佩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2: 塞浦路斯渡轮修复事故已致7人死亡，23人失踪。总台记者陶冶、刘婷婷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了渡轮倾覆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悉，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尼亚港以北5公里处，海域和港口均位于塞浦路斯土族控制区。出事渡轮原本预计在

罗皮克的音乐版权诉讼相比，此次诉讼涉及的作品范围更广。同时，由于音乐版权结构复杂，公司可能因同一首歌曲面临不同的版权诉讼。安德罗皮克此前也面临多个领域的多起版权侵权诉讼。去年九月，安德罗皮克与一些作家和出版商达成了15亿美元的版权和解协议。

0: 九在火星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自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里万里与海接线，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万语纷动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就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不可不畏高山，便进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翻译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李斌在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中习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卢江平也到机场迎接。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今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中。截至今天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距离。中央气象台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多降雨天气，易导致日喀则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0点30分，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7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月31号援引伊朗军方声明报道称，伊朗军队发射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伊朗军方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美军及美军直升机在该基地的驻扎地点，以回应伊朗南部拉拉克岛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及平民遭袭遇害事件。当地时间8月30号，利比亚4+4委员会在首都迪黎波里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联立支柱团总部签署协议，重组全国高级选举委员会理事会，并就总统和议会选举框架达成共识。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以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表示慰问，并证实死者和2名伤者为意大利公民。以上就是瑞士段的此时此刻。

0: 瓷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呢？跟着总台记者刘百轩去了解一下。
1: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瓷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瓷源。瓷源工厂总负责人严敏：
2: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附属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 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啊就开始生产这个瓷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瓷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瓷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瓷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瓷源工厂运营负责人朱露露：
3: 这是我们瓷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瓷源的调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瓷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最高峰呢能超过10亿瓷源的产出。
1: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瓷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3: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具，很多的漫具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1: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瓷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4: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带来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的凸显了。
0: 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更多高质量资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我们继续来报道。
1: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5: 他可能做的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说资源紧张啊，这个请求失败，也就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资源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1: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算力优化师施天辉
6: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瓷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电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1: 在这样一个积累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算力优化师刘东升：
7: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行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资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1: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

0: 间和花费有望降低。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1: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0: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此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专家表示，磁源的应用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但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
0: 声音视频的编辑还有编程这样一些服务类的场景中间的应用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磁源消耗量的一个主要场景。金融机构用磁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磁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磁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极大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2: 如今啊，我们的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AI 生成内容，比如说手机上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都要靠磁源这个共同的计量单位来默默的支撑。
3: 是的，从 AI 短剧按滴滴消耗的磁源，到应用机构按磁源核算诊断费用，这个词听起来有些专业，但就像用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磁源已经悄然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田、陈春晓报道。
4: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监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5: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监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慢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制作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4: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磁源。磁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5: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磁源。磁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磁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磁源。
4: 那么，磁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磁源。就像用电按度、用气按方，磁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磁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磁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寒林介绍，
6: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磁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磁源的月销售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

0: 增长了一千倍，
1: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涵林说，
0: 我们来调研驰援的时候，我们80%的驰援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采用最新版本的模型的驰援，这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三合一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他做智能物流的分发，这样子的话他只有20%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的 token 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1: 驰援的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驰援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驰援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2: 驰援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驰援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驰援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驰援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驰援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驰援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胡坚波同时强调，驰援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驰援，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2: 而探索驰援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驰援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浪潮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哪些现实不利？

0: 与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总体来说，我们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0: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2: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因为把他的手机或者说表妹说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0: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1: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把它禁令销毁呢这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0: 民间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3: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熄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0: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0: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4: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5: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0: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1: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的数据，到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4: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6: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呢是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7: 你好于鹏，这位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今天早晨已经从广东南下再度入海，并且呢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随后呢会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24小时呢它会再度的发展加强为热带低压或者是变号台风，甚至很有可能会再次登陆咱们国家。那沙德尔自登陆之后就走出了极其罕见的路径，先穿过了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又重新入海，风雨影响时间长。在过去的3-4天里，江南、华南以及江淮等地陆续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全地区降雨量呢是超过了200毫米。那接下来，沙德尔的残余环流还有其北侧的稻槽呢，还会继续的影响江淮、江南、华南。预计今后3天，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的东部和南部会有强降雨，其中江苏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海南、台湾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在海南和台湾的局部地区呢还会有特大暴雨。从累计降雨量来看，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浙江东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江西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台湾等地累计降雨量普遍会有60到150毫米，部分地方呢会在150到200毫米，全地区会在400毫米以上。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呢，目前江淮、江南等地呢已经是遭遇了强降雨，未来3天很多地方还会有大的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需要多加警惕。部分地区强降雨或者雨水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是海南、安徽东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安徽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大家呢需要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

0: 古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搜索59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吉隆口岸抢险救灾，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抢通进展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攻坚期。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抢险队伍正在施工。今天的作业面非常狭窄，来到了施工最难的路段，施工难度会比昨天突破 S 弯道的时候更大。首先，地形是一个大的弧形弯，水流冲击更大，路面更窄。为了应对这样的难度，施工方式进行了调整。现在开辟出来一个区域，所有运料进来的卡车都要在这里完成掉头，往前端倒出石料，再由挖掘机进行填筑作业。由此可见，在狭窄的工作面上，施工进度不会停，但是要用更精细化的方式来推进作业进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今天消息，自8月26号尼泊尔发生特大泥石流灾情以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

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促请尼方全力搜救中国公民，滚动向国内和尼方通报失联中国公民信息。使馆提醒在尼泊尔和拟赴尼泊尔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领事保护与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D7258/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新版标准将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为机动车设计、制造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提供重要技术支撑，能够显著提升车辆运行安全技术水平，对推动汽车产业升级、防范道路交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的活力。记者从新疆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8月30号，新疆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353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4天达到这一数量级。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此刻提示，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于明天起实施。经营的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么帮助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而立的情谊里，写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果粒，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1: 首先来关注中立的事，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对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队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部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

0: 行动。美方说，伊朗制造了相应的威胁，美军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人物、船员、商业航运以及全球贸易的自由航行。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近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当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0: 加里布·阿巴迪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拉伯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在美国旅行前成立之前，

0: 下正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并且呢不急于重开的这种表态，以及格林卫队未经协调不得通行的禁令，与伊朗同阿曼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可以说是几条线并行不悖，说明伊朗呢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的筹码，既要掌握通行的规则，同时又要决定最终是否海峡能够通行。那么以通行换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和全面停火是伊朗最直接的诉求。其二呢，海峡也是美国对伊朗进行的所谓经济绞杀的执行通道。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管控伊朗港口进出，那么封锁的效率就取决于对于海峡的这种管控权。其三呢，就是双方在海峡的每一次动作其实都会及时传导至油价和全球市场，从而将这一关键筹码的影响无限放大。那近期伊朗总统谈共识，外长谈关闭，卫队谈控制，这种多重信号本身也是意味着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希望将海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1: 多家外媒近日称，美伊冲突已经成为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但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并非外交政策的后果，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长达半年的美伊冲突给美国经济与民生带来了哪些压力？这是否又会成为左右美国对伊政策的因素？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事实上，这种压力已经完成了美国对伊朗博弈政策的改变。我们知道，美国发起本轮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最初的原因，就是为了所谓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但凡谈及协议，美国都要把核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首要位置。但近期我们却看到，美国副总统曼斯明确表示，美国在中东行动的最优先事项是要确保美国人可以获得廉价的能源，而至于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等其他目标，已经是退居次位。这就足以说明，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强硬军事政策以及对伊朗的封锁所导致的政策反噬，已然让美国自身的压力达到了必须要重视，并且因此必须要改变自身外交政策的地步。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半年，在战事爆发之后，国际油价是一度升破了每桶100美元。七月下旬，美国的汽油均价较战前也是上涨了约40%。而物流同样向食品、农资进行传导，美国农业中的化肥、燃油价格是明显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也降到了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政府评估油价的工具也接近见底。那这种通胀压力直接演化为选民不满，并集中表现于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强烈反对。民主党已经将战争、油价、通胀绑定为中期选举的核心叙事，共和党自己也明白，如果油价不能回落，军事成果的说辞就要难以奏效。所以当前美国把对于伊朗的政策重心从军事转为经济，并且不断放话说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斯海峡，能够保证油轮的通行，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为了缓解市场的焦虑，将来帮助美国在国内来平抑居高不下的这种能源价格。

0: 岛29号就是否重启旅游谈判举行全员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22万人。
1: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和张力。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8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距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2: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了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5: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2: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4: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0: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

0: 业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等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2: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务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1: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40%。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宪观察，
3: 冰岛啊，此前呢和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啊，就曾经在渔业上呢发生过非常尖锐的这个矛盾。这个有关渔业问题的争端啊，很大程度上也成为2013年啊，当时冰岛和欧盟的谈判进行不下去的啊一个主要的障碍。另一方面的反对呢，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之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的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
3: 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1: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封装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

0: 拉代总统德尔奇·罗德里格斯28号称，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占有的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然而，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误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北美的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程浩龙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奇·罗德里格斯就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石油协议发表正式讲话。他表示，协议提到将开封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3: 这项协议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各方贡献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委内瑞拉贡献石油、本国工业以及工人积累超过百年的经验，美国贡献恢复和开发这些资产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回报，委内瑞拉获得产量、就业、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国内产业的生产关联。
2: 罗德里格斯此前还通过其他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
3: 但有一点必须绝对明确，委内瑞拉保留对其资源的所有权和主权，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实现复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还表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此举将催生全球储量规模第二大的私营石油企业，保障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石油供应。但有舆论指出，这一操作仍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半岛电视台主持人刘云。
3: 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已敦促委内瑞拉议会拒绝交出该国的石油财富，因为这有违宪法且不符合委内瑞拉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
2: 此前，美国曾黑洞本国民营企业在委内瑞拉投资，然而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落后以及此前外国投资者资产遭没收的嫌疑，这些企业持保留态度。美国休斯顿大学导师艾德豪斯指出，
4: 目前大多数主要石油公司不认为委内瑞拉是可投资的，但他们把资本和员工从感到足够舒适的地区调动到委内瑞拉来开发这些油田是很困难的。

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燃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军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新能源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备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个油的商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北京时间15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灾区道路损毁、电力瘫痪、通信中断。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立即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余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作业期间，加强翼龙无人机运行保障，执飞团队克服高海拔、低温、峡谷乱流、气象多变等多重恶劣环境影响，采用异地远程起降、长距离大范围转场、双机同域飞行的战术战法，实现快速就位、多机协同保障，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今天，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33%、145%、95%，适龄残疾儿童。

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标准与合格评定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近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成功举办。作为 APEC 2026年第三次高官会重要配套活动之一，会议由中方担任轮值主席，市场监管总局牵头组织，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区域专业机构、国际标准组织、工商界等70余名代表齐聚大连，围绕年度工作重点展开深度交流，为高官会及后续领导人会议夯实成果基础。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活动仍较活跃。此外，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可能有2到3个热带扰动发展，其中部分可能加强为台风，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我是主持人袁锦。在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一起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
1: 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0: 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两件，一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1: 先来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是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两边组绳索护导，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2: 大家顺着我所指的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所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
0: 今天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的抢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刘峰在国道216线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截至今天10时，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距离。

0: 目前到达难度最大路段，小通进入了攻坚期。我们来听刘峰发回的报道。
1: 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16国道的抢通的一线，在我身后狭窄的抢修作业面上呢，有刚运完石料的卡车正在往外走。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我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作业面的位置，其实是今天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因为地形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弯道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抢修作业面，所以里边的这个可以进去的车和抢修的人员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就距离在这里的一个不打扰施工进度并且安全的位置呢报道。截止到目前这样一个抢修的进度，我们了解呢，截止到今天十点的时候，整个累计推进呢是来到了533米。就此做一个推算，也就是说距离吉隆口岸呢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我跟这个现场施工的中国安能的工程人员了解了一下呢，今天的这个作业呢，在昨天完成了 S 弯道的这样一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可以说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而且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抢通作业就进入了一个攻坚期。为什么这么说？通过航拍画面我们看到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你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大家都是渐次排队的。而且一旦有这个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的时候，这些挖掘机呢还要让路啊，给来到核心的这样一个路段。来到这个区域可以看到整个的作业面即将进入这样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弯道作业，所以它的难度就是非常大的。那这样一个作业面意味着过来的水流的冲击比较大，而且水流冲击大之后，作业面临近的这个山谷的这地方的路面呢非常的有限和狭窄。施工的这个安能的工程人员告诉我说呢，难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的这些卡车运进去的石料呢倒进去以后，基本上2/3就被冲走了，也就是说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能够填充的这样一个用量呢只有1/3的用量。所以呢，我们今天进来之后会发现呢，这样运载石料的卡车的今天在它的车斗里装的这个石块呢都是非常大的。前两天我同事进来的时候看到有大的也有小的，但今天你几乎很少看到这样一个小的石料。因此现在调整了这样一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现在取得成效怎么样呢？据在最一线的这个安能的工程人员告诉我呢，目前看成效还算不错。这样一个大块石料投送下去之后呢，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就会减少，后续呢可能还需要结合地形用到涵管等更多的材料。我们也会跟随着工程的进度而进一步的进去，来看这样一个抢险的进度，这个推进的难度是什么样的。
2: 国道216线抢通工作有哪些困难？在听中国安能三学技术专家雷振奎的分析。
3: 受此次泥石流倒灌影响，吉隆三部河床整体被抬高5到6米，西部断面大幅压缩，河势发生明显改变，现场地质条件复杂，作业面存在不稳定因素。此外，国道216线原有道路被水淹没约2到3米，通行中断，河道内河水流量大，流速快，水流对作业面冲击强烈，机械进站、物料运输受水流干扰明显，临水作业和夜间作业安全风险较为突出。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旧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沙边填筑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今天我们道路抢通工作还将持续，一是加大翻沙抛料填筑大块石料力度，加快进展，全力推进道路抢通；二是持续做好试验人员搜救相关工作；三是强化

0: 现场监测预警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泥水作业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作业安全。四是加强与联合指挥部等部门联动，科学研判上游水情，动态优化处置方案，并增加设备及人员投入，力争早日打通救援通道。
1: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2: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在路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2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不仅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3: 我们前期

0: 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1: 这个是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就绕两个车你避让一下，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效率。
2: 我们到前面去把道路给拓宽，拓宽道路然后修建。

0: 进行实时观测。
1: 最高能的这一个测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拖延。危险，这两个单体不对应在上面，它是松散的，但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
2: 为什么这么需要安排两个呢？
1: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另外就是它的单体。
2: 那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要需要清吗？
1: 那个挖机是装着一对边角料进行一个清理吗？
0: 截至昨天晚上7点，危险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发言中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情基补泻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1: 我们目前负责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通过河道方面水位下降的河道方面是否一些改流啊，还有对后期的一个加固。
3: 截至现在，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快到中秋节了。咱们带点水果就好了。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燕窝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色产区的野牛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电话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那么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贸促会今年举行8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贸促会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举措等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的发布会都有哪些重要的信息？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合作空间。在访问期间，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中国贸促会还深化商法服务，以法治保障维护企业权益。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运营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此外，中国贸促会还有力促进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持续深入实施千团出海行动。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了摩洛哥、土耳其、肯尼亚、南非、土库曼斯坦、白罗斯、莫桑比克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达成多项务实合作成果。据介绍，截止到今年的七月底，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展项目976项，涉及67个组展单位和48个国家，计划展出面积59.9万平方米，其中已经实施347项，实际展出面积12.66万平方米，参展公司近9000家。主持人，
0: 好的，侯燕。

0: 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国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方面四号消息，继福冈县议长汉内永夫辞职之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博宽正好辞职。请来记者综合报道。
1: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博昭七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些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议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

0: 有网友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详情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1: 这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在这里纳粹德国曾对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实施大规模的拘禁和屠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思纳粹暴行、铭记战争受害者的重要历史遗址。就在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访问欧洲期间来到这里，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并把这段记忆传递给后代。然而这一表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另一层讨论。当日本的外交官在欧洲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人们也会追问日本又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历史。奥斯维辛所承载的是欧洲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暴行的集体记忆，而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实施侵略，也留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战争暴行。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外交官在奥斯维辛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有关消息引发网友质疑，他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承认战争罪行。
0: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魏兹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诺维亚克表示，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经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
2: 如果我们用一种标准衡量纳粹犯下的罪行，却用另一种标准衡量当时日本政府犯下的罪行，那么就会产生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每一位受害者、每一项罪行都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进行评价。在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犯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恰恰缺少一句真正的道歉。
3: 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东。
4: 你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高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是震荡下行啊。不过呢，在临上午收盘前，在买盘的作用下，大盘呢逐渐的止跌回升。最终呢，下午呢是以前天的高点报收，沪市收盘呢是3986.3点，上涨了34.12点，涨幅0.86%，成交10142.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4015点，上涨了61.93点，涨幅0.44%，成交11167.4亿元。两市总计的成交额，今天呢是达到了21500亿，比上一交易日呢小幅上涨了增加了275亿，呈现出一个价涨量增这样的一个态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1，在上午呢曾经是1:1.5，表明多数个股经历了先跌后反弹这样的一个走势。行业方面，传媒文化今天是普涨。低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文化传媒、电脑硬件、教育、互联网、电子元器件和煤炭。其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汽车、航空、制药、农业、生物科技。概念股中，短剧游戏拼命指数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7%。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珠宝、黄金、种植业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3.14%，目前行业分化较为明显。投资者情绪先抑后扬。

0: 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的，犹如却不以为然的回答道：“我心安处是我无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刘如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

0: 进入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坐吸金嗓子。
2: 前来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西藏总队消防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等工具，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受灾区域开展浅表搜救。两名搜救人员在现场搜索中发现婴儿用具和裤子。面对遍布淤泥乱石的复杂现场，队员们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仔细排查周边环境，对失联人员展开搜寻。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今天消息，自8月26号尼泊尔发生特大泥石流灾情以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促请尼方全力搜救中国公民，滚动向国内和尼方通报失联中国公民信息。使馆提醒在尼泊尔和拟赴尼泊尔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领事保护与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落下帷幕。今年暑运虽然遭遇了多次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但是旅客出行需求依然旺盛。特别是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客运成绩更为亮眼。暑运期间，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大幅增长，旅游列车改装升级，车票门票优惠上新，不仅为假期出游提供了新选择，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打造了新场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今天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绩文化广场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当地时间8月31号，阿联酋国防部发布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明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当天稍早，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军方称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相关数据显示，8月29号到30号这个周末，通行海峡的船只均为小型船舶，其中包括2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以规避袭击，实际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可能多一些。此刻提示：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脊椎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我中秋晚宴情意里谢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
3: 不值，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祝祝更平的燕窝。

0: 我是主持人玉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锦。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景气水平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与上月持平。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明年的报道。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且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和2.1%，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库内区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领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

0: 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一轮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原材料采购活动也相应有所扩张，采购量指数为50.5%，环比上升1.1%。同时，八月份制造业原材料价格出现加快上升态势，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56.6%，较上月上升3.4%，结束了连续四个月下降势头。刘宇航说，
0: 带动原材料价格加速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企业供需两端扩张，采购活动回升，加上政策预期向好，强化了对价格的支撑。同时，中东紧张局势有所升温，加剧了原油等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煤炭、有色金属等重点原材料也因产区检修、迎峰度夏以及海外预期扰动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供给偏紧，对价格也有一定的影响。原材料价格加快上升，对产成品价格带动作用也有所显现。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为50.4%，较上月上升2.6%，同样结束了连续四个月的下行态势，在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了扩张区间。但是比较来看，出厂价格指数仍明显低于购进价格指数，显示制造业企业产品销售价格上升动力不足。主要原因一是市场需求端回升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行业竞争加剧削弱了企业的提价能力。
1: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6%，比上月上升1.1%，升至临界点以上。大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上月明显改善。中型企业 PMI 为49.4%，比上月下降0.3%，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小型企业 PMI 为47.9%，比上月上升0.5%，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预计九月份，我国制造业将进一步趋稳回升。一方面，中央明确指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在中央精神引导下，接下来的九月份以及四季度内，宏观政策将进一步发力，稳增长扩内需政策将继续加码，两新两重六张网建设及民生类投资等将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发展动力和企业活力。另一方面，随着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逐步消退，部分制造业、细分行业将迎来金九传统旺季，如汽车、计算机、消费电子、纺织服装等，其市场供需将加快释放。整体来看，九月份我国制造业有望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制造业企业对后市也保持预期乐观。八月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连续五个月运行在54%左右的较好水平。
1: 八月份的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平稳，增长动能相对稳定，整体增长潜力仍待进一步挖掘。
3: 新城硬朗多喝六个核桃，666。

0: 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相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1: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0: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烦恼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冯某见了面。
1: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0: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五组冯某给他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1: 看起来怪怪的那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牛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很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0: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在我们这个皮下区，在内部啊和我们这个中后部啊和我们下巴有个异常情况，异常的满脸的伤口有点符合我们生产的一个诊断标准。
0: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敷、创面外敷。这时林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专字号备用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专字号备用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
1: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0: 专家表示，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对所有的不良注射物品，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最难处理的，无论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陈刚说，
2: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我们给他打了激素，但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越来越明显了。
0: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1: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 法令纹还下边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0: 无奈之下，他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0: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3: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0: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4: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的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0: 不少消费者一心追求除皱美白的美容效果，却不清楚被注射到体内的究竟是什么物质。一些从业者可以混淆概念，将本来只能外部的产品包装成注射针剂，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一直下去究竟是美容还是毁容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进一步调查。记者了解到，中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泄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记者日前探访注册生活美容博览会时发现，在一些销售商口中，标注为装字号的产品同样可以注射入人体。
5: 那你那个装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6: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生长、前长、滚针都可以。
5: 不能往里面打。
6: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实验。
0: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装字号和泄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有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的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5: 如果整容就拿就拿，如果是美肌的来拿就拿，这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7: 产品差不多，
5: 关键要选择一个大容一样的价格。
0: 还有个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8: 原则一个人都在用，我摆的都是泄酸，没用过一圈儿，没用过泄酸呢。这玩意儿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泄酸的注射级的水，你也可以注射。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回家你没有让他不让加辅料吧？
0: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副会长李俊：
9: 以装字号或者泄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泄三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
0: 专家告诉记者，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与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装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健康后果。
9: 如 果是腺样类的或者装置号的这一类的产品打到体内，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它的菌群没有那么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它就会感染，出现全面的这种化脓啊、蜂窝织炎啊什么都会。比如说如果它纯度没那么高，它也会出现这种肉芽肿啊、脊柱啊什么这些问题。
0: 专家提醒消费者，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吕川：
4: 医疗美容，它虽然是美容，大家认为，甚至很多求美者认为我是一种消费，但其实它的本质还是在医疗。千万不要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可能最后给你造成的这种遗憾，可能是一辈子的。

0: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今晚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 F 组的一场关键之战，中国队在主场迎战小组头名黎巴嫩。这场比赛的总体走势和前景如何？我们来听本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的前瞻。
1: 北京时间晚间的7:30，中国男篮将在浙江诸暨西施篮球中心迎来世预赛第二阶段的主场首战，对手呢是目前 F 组排名第一的黎巴嫩男篮。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而言呢，堪称是生死之战。以这场比赛失利的话，那晋级世界杯的希望将十分的渺茫。先看一下双方近况和小组形势。F 组当中呢，黎巴嫩是6胜1负，目前呢是13分，高居榜首。中国队呢是4胜3负，11分，排名第三。我们第二阶段呢，首场比赛是83-57赢了卡塔尔。不过呢，很多人指出卡塔尔是明年世界杯东道主，自动获得了出线权，所以说呢，比赛呢基本是以二队出战的。像 NBA 的后卫纳恩以及 CBA 上海队的外援古德温，这些规划球员都没有归队。而黎巴嫩上场比赛呢是93-74大胜韩国。要知道呢，第一阶段韩国曾两次击败中国队，所以说黎巴嫩的状态和能力可见一斑。再看一下历史交锋，在非法体系下呢，其实过往的交锋中国队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当然呢这是代表中国男篮在过往亚洲的一个霸主地位。但是呢，近些年其实2018年的世预赛、2020年的亚洲杯，中国队是两副对手，所以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不能大意，并且呢要重视比赛。这一方面呢，中国男篮迎来重大利好啊，黎巴嫩的绝对核心阿拉基是因伤缺阵，但也不能够轻视黎巴嫩的进攻能力。像缺少阿拉基的黎巴嫩上场比赛仍然5人得分上双，大胜韩国。先规划的球员方面呢，是方德伯克首发出场，贡献13分、5个篮板、3个助攻，他的能力呢是值得去关注的。中国队这边呢，最大看点无疑是内线的核心杨汉森。之前汉森呢在和瓜队的比赛当中呢表现一般，上场打卡塔尔呢上场不到20分钟，11投7中，砍下15分、9个篮板，正负值高达正17，也可以说打出了世预赛最佳一战，也打出了他在 NBA 啊打比赛的这样一个级别。通过 NBA 夏季联赛的一个历练，4场比赛场均13分、8.5篮板，命中率呢达到57%。汉森的这个自信心在明显的回升，我们希望综合各方因素，中男篮在坐拥主场之力的情况下，希望在今天比赛中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的联系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服务站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冷空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后4天南方依然会有比较大范围的强降雨。暴雨黄色已经显示，今天在江苏中南部、安徽的东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北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东部、广东的中东部和西南部、福建东部、海南、台湾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东南部沿海、海南中西部、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而明天呢，一直到9月3号，广东、台湾、福建、浙江还是多大到暴雨的天气，沿海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在北方，近两天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啊，我上班去了。
0: 在忙，不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啊，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全信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

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极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十年中也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资源工厂形态。
1: 那么新的资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交给总台记者刘百轩去了解。
0: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资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磁源。磁源工厂总负责人严敏：
2: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 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啊就开始生产这个磁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磁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磁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磁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磁源工厂运营负责人朱露露：
3: 这是我们磁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磁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磁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最高峰呢能超过10亿磁源的产出。
0: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磁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3: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自动客服，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具，很多的漫具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0: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4: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的凸显了。
1: 那么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来支撑更多高质量的资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电源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5: 他可能做了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告说资源紧张啊，这个请求失败，也就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资源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0: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算力优化师施天辉
6: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啊，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个电费就可以。
0: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算力优化师刘东升，
7: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行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磁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0: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研发工程师袁黎江
5: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我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4: 听完刚才的报道，让我们对未来的大模型和智能体很期待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 建波指出，随着资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德型的行为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资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0: 专家表示，磁源的应用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但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建波：
8: 声音视频的编辑还有编程这样一些服务类的场景中间的应用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磁源消耗量的一个主要场景。金融机构用磁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磁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磁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极佳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1: 如今我们身边出现越来越多的 AI 生成内容，比如说手机上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都要靠磁源这个共同的计量单位来默默支撑。
4: 从 AI 短剧按分钟消耗

0: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2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1: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那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制作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0: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1: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0: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海林介绍，
2: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有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0: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寒林说，
2: 我们来调用词源的时候，我们80%的词源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采用最新版本的模型的词源，这个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3合1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它做智能路由的分发。这样子的话，它只有20%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的 token。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0: 词源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词源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词源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3: 词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词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词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词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词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词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0: 胡坚波同时强调，词源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词源，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3: 探索词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词源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 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4: 挖矿程序。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一名零零后外卖小哥范博文在送餐途中偶遇高龄老人中暑倒地，危急时刻他不顾送餐时效，果断停车，科学处置并报警，老人被及时送医，

0: 谢你上次那个，不好意思，感谢你的热心。
1: 八月二十六日，柏林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的民警专程来到外卖小哥范博文工作的点位，为他送上官方表扬信，感谢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暖心救人的善举。事情发生在八月十九号下午，当时烈日高照，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让户外出行的市民倍感煎熬。在黄岩城区的唐园西路，78岁的严阿婆独自外出时，不幸遭遇高温中暑，体力不支，摔倒在路边。老人浑身酸软无力，无法开口言语，加上身处烈日暴晒的街头，随时可能出现脱水、晕厥等严重险情，情况十分危急。此时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正穿梭在街头赶单送餐，途经事发路段时，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倒地的老人。一边是时效紧迫的送餐订单，关乎工作考核，一边是倒地的高龄老人，急需救助帮扶。没有丝毫犹豫，范博文当即放弃赶单，果断停车上前救助。他说，
2: 当时看到老人摔倒在地面，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作为一个党员，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群众有困难，我们都要伸手帮助。
1: 身为退役军人、共产党员的范博文，有着扎实的应急处置经验和安全常识。他深知高龄老人意外摔倒后，随意搬动身体极易造成骨折、内脏损伤等二次伤害。为此，他坚守科学施救原则，没有贸然挪动老人身体，而是迅速蹲在老人身旁，用自己的身体为严阿婆遮挡炙热的阳光，为老人降温避光。同时，他不断轻声安抚老人情绪，耐心陪伴交谈，防止老人陷入昏迷，错失救治时机，并同步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清晰报备现场位置和老人状况。黄岩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民警林建接到报警后，迅速带队赶到现场，快速核查老人身份信息，紧急联系老人家属，并配合110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林建说，
2: 如果阿婆没人管是很危险的，他当时呢还有一个单子比较急，他一直就守在这个阿婆的身边，他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是非常体现一个党员的责任担当，值得我们大家共同去学习。
1: 在现场情况全部妥善处置，老人顺利送上救护车后，范博文没有过多停留，默默转身离开，重新骑上配送车辆，继续完成送餐任务。因救治及时，目前严阿婆身体已无大碍。在收到民警送来的表扬信后，范博文谦逊地表示，
2: 只是一些小事，我认为换做另一个党员或者换做另一名有爱心的青年，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3: 这次《犀牛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顾秦宇浩，主播刘锦、一鹏，这里是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子忽然间就被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马后边之后就被小猴一抬棍子，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在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哎，老瘸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深度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少女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别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法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郭家坤介绍，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尼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有记者问，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郭家坤表示，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郭家坤介绍，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截至昨天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全部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聚焦婴幼儿家庭对托幼服务的刚需和婴幼儿健康成长的刚需，推动托幼服务再升级，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

群又有忧郁的期盼。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事任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都卢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中西部、台湾岛南部以及吉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云。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各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先先说。最近河南新乡一位热心人士自带工具上街清理路面残留的地钉，却被工作人员以切割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引发全网热议。
1: 路面遗留的地钉是非常容易绊倒行人、扎破车胎的，也是藏在脚下的隐形陷阱。热心市民主动站出来清理，本来是值得鼓励的事儿，意外的是竟然卡在了扬尘这两个字上。
0: 角磨机切割几颗金属地钉能产生多少扬尘，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那所谓扬尘管控啊，更像生物推诿的借口。值得反思的是，当地管理部门对街头地钉隐患视而不见、久拖不至，热心市民主动补位却遭遇阻拦约束，难免令人心寒。
1: 城市治理从来不是按条条框框死卡流程，面对群众主动伸出的援手，多一点柔性引导，少一点生物叫停，给热心人递上一瓶水、递个降尘的小工具，远比一句不能干更有温度。
0: 一场暖心的公益行动意外受阻，照旧是少数部门工作的刻板短板与温情缺失。事后当地城管局致歉，承认沟通简单造成误解，并将全面排查道路隐患。
1: 所以别让善意需要提前审批，别让热心败给形式主义，我们的城市才能接触更多普通人的善意，变得更安全更有人情味儿。

0: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航模独空机器人家族亮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花式游先生，
1: 云南宣威山里娃开启空中下车求学新旅程。
0: 国际方面，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

0: 这段时间，各大高校是迎来了新生报到潮，年轻学子们奔赴青春之约，解锁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用一份独特的飞天礼，为2026级新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迎新体验。一起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刘传旺的报道。
1: 这两天在南京。

0: 军路校区，航母队率先为广大新生和家长献上了一场独特的飞天礼。多架飞行器轮番升空，完成了翻转、盘旋等高难度动作，让初入校园的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到了南航特有的蓝天气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模队指导老师史明双表示，希望用这些表演点燃新生的航空梦。
1: 一共是准备了10个表演项目，那么这些表演项目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学生航空航天类比赛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项目，它涉及到这个固定翼类的，有这个旋翼类的，还有多旋翼类的，新生们看着就非常感兴趣，那么也激发了他们未来在南航读书期间航空的一个梦想。
0: 不仅有飞天的高度，迎新现场还有制造的深度。在机电学院的迎新区域，机器狗、机器人战车、外骨骼装置等多款由学生自主研发的智能设备轮番登场，科技感十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辅导员康泽源自豪地说，这些都是同学们自主研发、亲手打造的科创作品。
2: 设计这些活动的目的呢，主要是让新生能够提前感知到我们的机器人科创科研这种氛围，帮助新生更好地热爱自己的专业。
0: 据了解，此次科创展示是南航嘉年华校园开放日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为期两天的开放日里，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色实验室同步向新生和家长开放，校史馆、立德树人馆、航空航天馆等场馆也全部敞开大门，帮助新生在入学之初就直观了解南航的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特色。
3: 南海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继续开学的话题啊，关注两条特殊的求学路。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位于群山环抱之中，部分村落紧邻围珠河大峡谷景区，被以千丈绝壁。曾经这道天险是村民出行容易逾越的屏障，也是孩子求学路上最大的拦路虎。那个时候他们必须在家长的护送下沿着峡谷间紧贴悬崖的羊肠小道，手脚并用攀爬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山顶的普利乡关寨村王泉小学。
5: 而改变是一项民生和文旅融合的举措，依托黎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2022年一条高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与空中缆车率先投用，将孩子们耗时3小时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4: 对，今年7月底，垂直高度288米的又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座空中飞梯并肩矗立，组成一道独特的空中校车景观，不仅一举破解了山区出行与运力瓶颈，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5: 这两天啊，升级后的双梯空中校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曾经艰险漫长的崖壁求学路，在文旅惠民的持续推进下，变得更安全、快捷、从容。请听本台记者刘翔宇、陈正发回的报道。
6: 8月30号下午1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随着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7: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就是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长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6: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

0: 彻底放下了。
1: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的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有些特别下雨天的，有时候回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是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们也基本没什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们也放心。
0: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2: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会学生一起在照顾着，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行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这些生意也挺好。
0: 电源箱投映的尼沙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新云梯并肩矗立，双线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
3: 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来读书呢，都是人背马驮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近吧，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的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联系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0: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玻璃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电力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的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4: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0: 山海之间，祖父青春的生命，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广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你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我也之上，从不滚烫初心，实现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觉得我们过去20来的年轻人，来的都是外孙，也没有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荣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中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落幕，中国女排与卫冕冠军泰国队鏖战5局，最终以2-3惜败，无缘队史第14座亚锦赛冠军，同时呢也遗憾地错失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和巴黎周期相比，洛杉矶周期的排球项目门票的获取方式又变了。这里面呢，要么你就要成为洲际锦标赛的冠军，要么呢你就要在明年的女排世界杯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成绩排名前三。最后一条路呢是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在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世界排名前三。听起来很复杂，我想呢咱们就不算小分看总盘子，您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任务的难度。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项目呢一共会发12张门票，目前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第7，按理说拿到奥运门票情理之中，但是去掉已经获得席位的美国、加拿大，世界排名前12的球队当中呢又没有非洲队和已经获得了亚洲冠军的泰国队，这么一算您会发现，哇，这个竞争骤然变得激烈起来。我们大概率是要和意大利、土耳其、波兰、日本、塞尔维亚、荷兰、俄罗斯、德国、巴西等等球队争夺8个名额，去掉一个最强的欧洲队，去掉一个来自南美的巴西队，那么咱们就是要和剩下的球队争前6。别忘了12强以外还有咱们曾经说过的法国队，谁又能保证中国女排不是被挤下来的那2支球队呢？所以力争亚洲冠军反而是最好解的一道题。这么说吧，亚锦赛相当于洛杉矶奥运会一次降分提前录取的机会，我们自然要拼尽全力。于是大家看到了，咱争取到了主场的优势，有了一个相对最舒适顺利的晋级轨迹，召回了已经去高校上班了的老二传刁琳宇，可谓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最终这场洛杉矶奥运会的7中考，中国女排还是没能过线。这里面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走运的因素，比如我们在本周期着力培养的主攻手吴梦洁，5月训练的时候左膝韧带断裂，上个周期的绝对得分点李盈莹，去年2月的时候右脚脚踝严重受伤，恢复情况缓慢，后续又叠加了心脏病的手术，这2大得分点或无法出战或打伤出狱，这让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予取予求的边攻手，硬核实力相对于巴黎周期我们都下降了，更别提和东京周期前3年那种巅峰状态相提并论。再来，硬件能力不足，那我们副攻位置在亚洲的身高优势总摆在那儿吧，带了4个副攻不可以下发吗？非常遗憾，咱们的副攻现在决赛当中恰恰被对手吃透了。整个亚锦赛中国队的副攻可能更偏向3号位，传统的背飞战术使用的少之又少，缺乏了背飞的掩护，泰国队是放心的收缩拦网，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4号位主攻和3号位快攻上，也导致了我们进攻体系被轻松预判，中国队进入到了人家的拦防舒适区。其实啊，咱不是没有想办法，为了亚锦赛，教练组在二传位置上选择了与副攻配合更默契、更敢给副攻球的谢胜玉，放弃了此前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然而在决赛的高压之下，我们的决策效果并没有完全兑现，二传与副攻的配合在关键身上仍显胜疏。其实我觉得任何球队都会面临新老交替的问题，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后选择了更彻底的更新换代没有问题，但是人员的年轻化就意味着球队会更加依赖训练和战术理念的更新，新老交替换的不应该仅仅是一批球员，更是时刻紧跟战术潮流、挖掘自身潜力的执教理念。在这一方面啊，我觉得中国女排似乎还有更新的空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冰岛全民公投结果于当地时间30号出炉，多数选民对加入欧盟说不。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
1: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多蒂尔说，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0: 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联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哪些博弈与张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2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距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2: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5: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2: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红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4: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啊，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策略。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是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Hello。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化，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直播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

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目标。